这里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由 BFM90.5 Q3 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蒙哥。相信大家都听过那个一半杯水的故事，半杯水的故事是什么呀？就是看着杯子里面的半杯水，有人会说呢，还有一半呢，也有人会说只剩一半了。你看，同一杯水，对，因为看待它的心态不同，那眼中的风景和结论呢，也会截然不同。一年也是如此哈，2026年呢已然走过了一半了，没错，今天的是七月的第一天了、那下半年呢也正式开启了。回望上半年，也许会有一些遗憾，也许会因为还有一半的时间呢而重获期待和动力，对吧？同样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的话呢，也不一样。当然，今天呢，你心中的那只杯子里装着怎样的心情、怎样的表情呢？对于今年的下半年呢，你有哪些期待呢？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今天的釜山话语直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吧。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Tim 的 Half Moon。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以今年六月举办的 BTS 釜山世界巡演为契机，在釜山诺亚平台设立运营的欢迎中心，累计接待游客达31,583人次，其中外国游客占比达76%。釜山市近日举办釜山广域市海洋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及 SMR 产业发展研讨会，围绕海洋 SMR 产业发展进行交流与研讨。釜山市表示，自七月起推出演艺特色旅游产品釜山 Classic Resort， 以进一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旅游消费。釜山市海洋自然历史博物馆表示，为迎接光复81周年，于今天起至8月30日举办快闪主题展《消失时代的釜山海洋记录》。好，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阴，气温20至29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这个板块，老规矩，帮你解决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来，今天呢我们不聊剧情呢，首先呢跟大家分享的一句呢对于这个作品的中国网友的评价。他说，2024年最大的惊喜不是最贵的古装剧，也不是流量最大的古装剧，而是九重紫。没错，那究竟为何呢？因为呢在他播出之前呀，其实呢几乎没有人觉得他会火。哎，主打的一个反差。对，结果呢自然就大家都所知啊，其实这个反转还是蛮大的。结果播出之后呢，不仅口碑一路上涨呢，还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网络热词，叫做全员上桌。对，如果你不懂这个意思呢，可能你不是剧迷啊，至少你不是那种十足的剧迷呢。稍后我会给你解释什么叫全员上桌。好，没错，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聊一聊呢作品《九重紫》呢这部电视剧。那首先呢剧情，其实剧情并不是重点哈。好，大概了解一下呢那么这部电视剧的情况。九重紫呢是改编自作家芝芝的同名小说。对，故事讲述呢女主窦昭因为一次重生啊，有机会呢重新选择呢自己的人生，也因此呢和男主宋墨从此从互相试探的到彼此信任，最终呢携手改变命运的故事哈。对，那整个的这个剧情的框架听起来您作何感想，有何评价，是不是感觉呢这个配方有点熟悉？没错，重生、成长、爱情，那其实这些设定啊在近几年的中国电视剧当中啊，这已经呢是

不少见的。对，所以呢，其实九重紫真正吸引观众呢，其实从来都不是他的重生的设定，甚至是在他播出之前，为什么大家不看好他，也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对看了太多的重生的剧情了。没错，那一开始呢，其实呢并没有人看好这件事情呢，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很多人不知道啊，九重紫呢其实在刚刚公布呢演员阵容的时候啊，那网络上的反响呢其实是并没有呢很大的很热烈，那尤其是女主孟子义。对，那过去几年呢，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呢，更多来自于呢综艺，因为呢性格直率啊，说话呢很真实的，他曾经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啊，那甚至是一度呢被贴上了有争议的标签。所以当他确定出演九重紫的时候呀，不少网友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真的能演好呢这个角色吗？尤其是这种大女主的角色哈、啊。结果呢？电视剧播出之后呢，那评论区呢就完全变了，很多人开始说呀，哎，以前记住他的呢是他的话题，那现在记住的呢是他演的角色。那我想，这大概呢就是演员哈，这个最好的翻身呢，也是对于演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肯定吧。好，说完了女主呢，再来看一看那男主李云瑞，对，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那这些年他其实呢演过了不少热门作品，那像星汉灿烂，像封神等等哈、啊、那都有他的身影。而很多观众呢却说呀，这张脸我认识，我见过，但是呢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对，直到九重紫，对，在剧播之后啊，他的人气呢迅速上涨，不少网友感叹说，哎，终于轮到李云瑞了。所以有人说呢，九重紫呢不是让两位演员突然变优秀，而是终于呢让大家看到了他们。好，那接下来呢第三点呢，就是咱们来看看，也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导演了。导演呢才是真正的惊喜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对，导演曾庆杰，很多人呢知道他哈，是因为短剧。或者说在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导演的名字呢是非常陌生的。那在过去的几年呢，他拍了不少的高口碑的短剧。对，所以呢当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哎，拍短剧的人能否呢把长剧拍好的时候，没错，那这部剧呢就使得了他的口碑呢真的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反转。当然，对，能够证明他的实力的还有就是在今年大热的热播的电视剧《煮雨》，也是出自他手。好，结果呢九重紫播出之后呢，大家发现呢他的最大的优点恰恰呢正是导演很好的拿捏了这部剧的一个叙事的节奏，没有故意呢拖慢剧情呢，也没有为了增加集数哈而增加一些呢无关的内容而凑时长。那不少网友就评价说呀，终于有一部古偶呢就不需要呢开两倍速了。后来还有评论呢说，曾庆杰呢把拍短剧时呢累积的这种镜头的语言和叙事节奏哈呢，也成功的带到了长剧里。好，那最让你觉得非常夸赞的，那么导演的处理有哪些？大家其实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呢在评论区里讨论一下哈。好，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词，叫做全员上桌，是什么意思哈？对，其实这正是呢九重紫呢非常出圈的地方。中国网友呢送了这四个字给他，第一次听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对，上什么桌？对，桌上有什么？其实呢，这是一个最近网络上的一个流行语哈。对，上桌的意思呢，就是拥有了自己的座位。对，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位置。对，很多古偶剧呢，观众最关心的呢，那首先呢是男女主角嘛。至于呢其他的角色呢，很多时候的话呢，他们是为了推动剧情发展的所谓的工具人。对，但是呢，九重紫呢却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刻板的印象。你看剧里面的家人、朋友、长辈哈，甚至是反派角色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也都有鲜明的人物的特色，没有人只是为了衬托男女主而存在。对，所以呢不是只有男女主精彩，而是这整桌人、整部剧里面的所有人呢都值得看。这就叫做全员上桌。是，那最后再来说一说呢，九重紫为什么会成为当年的黑马呢？其实呢，他的成功啊，也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呢，就是呢，如今的观众啊，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电视剧？那不得不说呢，以前哈、啊，大家可能更关注呢，就是有没有顶流，那投资够不够大，就是所谓的什么

S 加什么这种这个举止哈。那另外呢，服装够不够华丽等等啊，那么这些指标。而如今呢，越来越多观众呢开始关注像人物是不是鲜活，演员演的是不是自然，配角呢有没有自己的故事，那么导演呢会不会讲故事等等。那可以说呢，九重紫呢并没有改变古装偶像剧，却让人重新相信的认真塑造人物比一味堆砌流量呢更容易打动观众，而最终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认证。那么最后一句呢，就是九重紫呢值不值得看呢？那我个人认为哈，它的最大的魅力呢不只是爱情，也不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已经呢烂大街了的重生的这种设定，而是什么呢？它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好作品呢不一定最先被看见，它就是，但最终一定会被看见，九重紫做到了。当然这里呢我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故事呢其实呢它在导演在当中呢埋了很多的伏笔，包括呢结局其实它都会有一些说明以及呢回应哈。对，也就是说呢没有一条叙事呢是不明不白的就结束了。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看，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包括有一点其实让我印象蛮深的，就是在女主重生之前的那个衰落的那个镜头当中，其实做了一些动画的处理，对吧？那么破碎的玻璃，其实那些玻璃上的很多的一些画面是可能很多人看剧的时候呢在当时是容易忽略的，但实际上它有非常多的彩蛋。对，甚至有人专门呢就去扒说那在后续的叙事当中呢其实如何呢去一一对应跟整个说明。所以足见整个导演也好的，包括故事的这个本子也好呢，其实都是反复推敲哈等等。那这里我就不再多剧透了。如果说呢你对他感兴趣的话呢，是其实你可以找来看一看。如果一部电视剧呢没有你熟悉的明星呢，但所有人都说他好看，你会不会愿意打开看他的第一集呢？哪怕只是试一试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看什么，我们下期再见。对，到了歌曲的时间哈，那为大家呢对送出的就是由孟子义和吕云瑞呢对在九重紫当中饰演的男女主角，没错，分别饰演窦昭和宋墨的孟子义、吕云瑞带来的朝朝暮暮。

0: 好的，福祥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孟佳。
0: 没错，带大家呢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来介绍一下呢今天的主题。
1: 我们今天在 PEXCO 那边在办一个很大的，还在釜山很重要的一个展览。
0: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有提到过
1: 几次，提到过，对，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1: 在上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提过。
0: 是。
1: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Mobility。国际 Mobility Show
0: 釜山国际移动出行展
1: 这个地方去打卡了一下，我发现我很久不看车展了，然后我就好像时隔很多年，然后我这次去我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时代变得不一样。
0: 女孩应该对车展这个可能就首先兴致不大吧，
1: 它有沉重感，它让我有机械
0: 对，但我身边确实有那种对车还蛮感兴趣的女生是有的，但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可能觉得一提车展可能就宁可去喝杯咖啡，
1: 因为你不是技术控，也不懂得就是中间的技术有多么的吸引人。
0: 不感冒的话，好像就是兴致不大，对吧？
1: 是，但是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一次给我的感觉特别不一样呢？就站在一个完全不懂车的技术的这方面的一个女孩子，符合刚刚那个偏见的女孩子的角度啊。
0: OK，
1: 我觉得这一次的车展有个很大的亮点，我一定要第一个说出来。
0: 来，
1: 因为我们传统觉得车展上会有很多车模，但是这一次不是，车面的小哥哥都好帅。龙哥被我的一个看点给震懵了，非常的震惊，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但
1: 是不是这种人去过？
0: 阿朱玛的开心和
1: 阿朱玛的开心
0: 这么的简单是吧？
1: 真的。
0: 但是该说不说，对，凭什么车展一定都必须是漂亮妹子？对不对？
1: 他这一次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帅哥这么吸引人呢？就是因为。我看不懂嘛，我就在那里就盯着那个车看，就想他们在看什么呢，然后旁边的就是介绍的小哥哥非常专业又高又帅的，然后就过来就非常轻声细语的告诉你你了解这个车吗，这个车是什么什么，他去参加了什么比赛，获得了多少名，代表谁谁谁出战、哇，然后说他告诉我那我说他的技术特点在哪里，他就会非常耐心的告诉你他是，
0: 你看看，
1: 对，你看
0: 他
1: 给我普及了技术，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又有内涵又有外在，一定要去看，知道吗？
0: 根本不是花瓶。对
1: 对，
0: 人家还是有作用的，对，
1: 既赏心悦目、
0: 对呀，这就是和以往我们一听车模就是只是空有那个样子，然后呢就只是供大家看或者是拍照的东西而已。
1: 对他至少没有办法给你

0: 不会在那里普及这个车的知识，是吧、嗯、然后这一次去呢，就是基本上每一款车的旁边都会站着一个帅哥在那里给你普及。
1: 呵，大家都是提前都串通好的哈，
0: 串通好。那我们先看一看那个现场拍到的视频，现场人还是很多的。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星期三、嗯、
1: 是
0: 星期一，第一个到第二个好了。
1: 嗯，来，我们依次看一下。哇哦，这个真的就是，
0: 这正好是我今天去打卡。
1: 半炸半炸，布灵布灵的，
0: 是非常，车也非常多。其实，
1: 哇，这整个就是几乎是 Bexco， 我感觉就是把所有能打通的墙应该都打通了吧？这么大的空间呀，
0: 倒也没有。
1: 其实很难能见到说一个，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其实 Bexco 它的这个开间它其实可以自由组合的吧，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像出展或者是一些展哈，他们可能就只有一间，就大概
0: 其中的一部分是，
1: 对、嗯、那个这它是肯定车展的需求，然后已经是完全打通了，
0: 因为你想 一辆车它很占地方，
1: 那倒也是、
0: 所以它整个空间其实非常的开阔、然后刚刚在里面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一些品牌、然后也有我们中国的品牌
1: 哦、然后其实说实话有一点眼花缭乱哈，我已经没办法聚焦。对，
2: 姐姐最近换了那个中国品牌的电车。
0: 哦，是哦。那我这次在那里看到，
1: 最近很多人
0: 就是我为什么要说放第二段视频，因为第三段视频就是他们的一个车的一个叫碰碰碰死，他们有一个表演，然后我就想说，哎，一辆车还能怎么表演呢？然后我就兴致勃勃的去看了，我就看你看一看他，你猜猜他在表演什么好了？第三段视频
1: 是来，
0: 是
1: 我们看一下，
0: 颜色也非常的喜庆。
1: 哇，哎，他在。哎，他在跳舞，他在扭动，哎，
0: 他在不停的摇摆，是，就对于我、
1: okay.
0: 就我们这种完全不懂的人，就是看了之后，就是他在干什么？
1: 他在晃，哎。就你知道很像什么呢？很像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想到了我们，因为我在国内读研的时候呢，我们会做那个，因为制作人应该会知道，有那个震动台的一个实验，就是地震台，它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圆的一个台子，然后呢它会模拟地震的在三个方向上的震动，然后呢一个建筑你放在上面之后，它就这样震，它就在上面
0: 那个建筑就在那边震是吗？哦，那是那个
1: 真的就是那个场面，
0: 但是你们说的是那个建筑模型放在上面，然后台子在震，
1: 台子在震，所以叫地动，
0: 这是车自己的，然后我不是说看不懂吗？
1: Okay.
0: 然后不是每个。这旁边都是个小帅哥吗？然后就赶紧去问了。
1: 你看看，
0: 我们来看看听听采访内容好了。我不知道把累把这
1: 一
0: 段作为采访
1: 的
0: 内容。是的，非常快乐。
3: 다 필마다 모터가 있어요. 보통 전기차 같은 경우는 모터가 한 개거나 두 개거든요. 다 필마다 모터가 있기 때문에 파워가 엄청 세요. 그러다 보니까 차를 점프시킬 수도 있고요. 그리고 춤을 출 수 있는 서스펜션을 만들 수도 있는데 그만큼 모터가 네 개가 있고 그만큼 힘을 잘 낼 수 있는 기술을 보여주기 위한 그런 퍼포먼스라고 합니다.
4: 이런 모델 지금 한국에서 판매하고 있는 거예요?
3: 요거는 판매 안 하고 있고요. 여기 있는 것들은 다 네. 이거는 제일 최고급 양왕이라는 브랜드고요. 저 뒤에 있는 거는 덴자라고 해서 요 아랫단계 프리미엄 브랜드거든요. 그러니까 저 여기 두 개 브랜드는 아직 출시가 안 됐고요.
1: OK， 现场真的哇，那个现场感哈，但我该说不说啊，小哥哥帅不帅倒是没看见，因为毕竟没有画面，
0: 是
1: 但是音色还蛮好听的
0: 啊、哦。
1: 是，
0: 反正我很开心就对了。然后他给我解释了，就是刚刚那个车是怎么回事，
1: okay.
0: 那个车就是他说每一个一般的车轮胎上只有两个轮胎有动力，然后对有驱动力，然后、
1: 就是、
0: 然后在那个刚刚这个他就是为了展示他四个轮胎都是有驱动的，
1: 所以
0: 他能做出这样的。表演这样的 performance， 他说别的那个车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表演的。
1: 但是以前的四驱车，它也没办法能让车就是能呈现扭动的状态，所以它其实也还是有更多的一些。
0: 然后这整个场面的整个所有的展出来的车，基本上都是要么然就是那个可以自动驾驶的，要不然就是什么氢原料的那种新能源车，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些新的其他的功能，反正基本上很少见到传统的燃油车。然后所以它这个叫展览的名字也从最开始的这个叫、车展对吧？
1: 对、
0: 最开始好像就叫做釜山国际车展，然后大概在2年前，2024年的时候就改名字了，改成了这个

0: 未来出行方式展啊，所以从此之后就是基本上看不到燃油车，所以我就觉得会很期待它明年会出来什么样的主题。哎，说到这个换车，
1: 其实就是趋势。
0: 对，因为我在现场我就看到，因为大家在看就会问，哎，这台车多少钱？你就会听到有人在问，然后
1: 就是说明真的心动了，
0: 是因为它确实有很多就是平常因为它有很多的新品就是在这个现场发布的、
1: 嗯、OK，
0: 就是可能之前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新品、oh. 然后有不同的品牌会在这次的展览之前会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1: 然后就提前批的这种一个预热，
0: 对，
1: 市场的
0: 一个
1: 预热，
0: 是会告诉你这一次会出展什么样的、嗯、车会有什么样的技术啊、然后让大家来现场看看，因为有可以在现场很多的车可以现场试车，这个西森试驾，对，
1: 试驾，
0: 然后可以试乘韩式中文啊，
1: okay， 试驾，
0: 嗯，然后有很多车是可以试驾的。我看很多人都在那里就是试驾之后当场就问，哎，这个车多少钱？那很多车因为它是完全的新车，它其实只是在第一次面向世人而已，它还没有在市场上开始
1: 销售，
0: 对、哦、所以就冲这个点也有很多人去看，
1: 当然、嗯、当然
0: 有很多专业人士去看，尤其是从事这个汽车行业的，
1: 那肯定
0: 是，
1: 就甚至是哪怕只是就是汽车的发烧友，我自己可能并不一定非要去买，
0: 对，
1: 或者是每个都能买个遍，那也不可能，对不对？再有钱的人其实呢也不可能买那么多，但是呢就是对于这种新车新技术的一些趋势的东西很感兴趣的，那就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是你需要你自己一个一个品牌你自己去找，而是呢全部都
0: 在
1: 这里摆在你面前，对吗？就是一股脑的通通的都能够呢尝个遍，都能够试个遍，那多好、啊、
0: 尤其是对于电车还有这个混动的、嗯、比较感兴趣的，
1: 是
0: 那基本上韩国的我估计在这一次的展览上都可以看到、
1: 哦、
0: 然后都可以做一下这个试驾的体验，
1: 哇、哦
0: 嗯、不过之前他这个活动因为从25号就开始了、嗯、一直延续到7月5号，
1: 哦，时间还蛮长的，
0: 对，一直持续11天嘛，
1: 对，
0: 所以他并不是所有的这种就是尤其是户外的这个试驾活动啊，他、嗯、不是一直都有的、
1: 哦
0: 那比如说他有一个活动是在PEXCO 的前面，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吗、嗯、是在那里可以进行试驾的，但是这个活动基本上只有周末还有之前期第一个星期有，比如我今天去就没有看到、嗯、所以我说的试驾只是说在里面体验一下，不是真的可以开车
1: 就是上车
0: 坐
1: 一坐，
0: 对，去摸一摸感受一下，
1: 对，
0: 是，然后就会看到因为不停的有人上去坐去摸一摸，然后你就会发现旁边的工作人员拿着个抹布一直在擦，就是把车给摸干净了、
1: 啊、这个服务也倒是蛮好的、嗯、
0: 是
2: 那个我们现在直播间里边有位
0: 是怎么呢，嗯哼，
2: 没有看到车模好酷炫帅哥呢，只有声音没有脸
0: 我的错是吧，下次一定要把脸录进来让大家感受一下，
1: 所
0: 对
1: 所以你看有这个很帅的车模是多么的有必要
0: 车不重要，车模很重要，对吧？哎，我觉得他很难说是车模，因为我们觉得车模
1: 要不是这
0: 他
1: 因为我们以前介绍的活动呢基本上介绍的时候呢都结束了，因为现在其实他还有时间
0: 还在，对，一定
1: 要
0: 去看，
1: 就大家去现场再去看看
0: 每一辆车旁边你去问一问
1: 看看
0: 这辆车的技术是什么，
1: 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好不好
0: 一直到7月5号啊，
1: 对呀、
0: 啊，到周末的时候、嗯，他又会开放一些其他的就是试驾的体验。
1: 所以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每一天的活动内容它都不太一样、嗯，所以提前呢，大概先浏览一下，大概看一看他的日程安排，哪一个部分你最感兴趣，然后呢，看着时间呢去调整一下啊。
0: 现在的展会我觉得做得很好的，就是他会增加很多跟这个来参观的这个观众之间的这种互动的体验。
1: 没错。
0: 然后这一次我看到的很多互动体验是什么呢？比如说在 H 品牌这里那有很多人排着队，然后我就说哎，我也去看一看，然后他比安排了8个任务、嗯、然后就比如说去了解某一个车、嗯、啊，然后是干什么的什么样的功能、
1: okay.
0: 然后给你安排了8个任务，然后你8个任务都体验完之后可以去参加他们抽奖，然后抽奖的一等奖就是这个品牌的一辆车哟，不是模型就是一辆车，然后第二个
1: 真的送车，
0: 哎，你们这么一说我还有点愣了，难道不是吗因为它上面写着就是送一辆车，然后第二个礼品是送一个也是一个，有一个是好像是空气清新器机净化器，然后往下面比如2等奖3等奖后面就是一次的就是那个规模会小很多，比如说有耳机啊，
1: 根据2等奖的奖品来看、嗯、1等奖是车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觉得就是它上面其实就是一辆车、
1: 啊、因为参与的人其实很多，送辆车对于车企来说既有
0: 送得出
1: 的影响力，
0: 是
1: 既有这种吸引力，
0: 品牌的影

0: 同学的话呢，那也都不算啥，对不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孩子们，还有很多我很多家长带孩子去，然后就会现场哦，我有好，我是不是有最后还有没有视频？没有了是吧？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就是在现场的，
0: 嗯，直接展示给我们的屏幕都可以。
1: 这是现场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
0: 正前方，嗯，对。
1: 有一个这样的，
0: 哇，我看到了，
1: 有一个这样的普斯啊，它是某一个品牌旁边的一个
0: 哦，看到了，别动。
1: 对，占了一半的一个一半的空间，
0: 有
1: 就
0: 看
1: 到它是一个校车，它其实是宣传用他们的品牌
0: 啊，这是
1: 校
0: 车，
1: 那个黄色的是校车，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旁边是那个 Cadillac， 嗯
0: ，OK，
1: 然后是就是会有很多，除了这个区域之外，还有各个展位其实都有啊、比如说安排一个小气球啊，然后给孩子们、
0: 啊、
1: 就是分发给孩子们的，然后有很多体验、
0: 就是、
1: 就是
0: 吸引人更多的人关注和互动，
1: 对，对对还有很多体验、嗯，比如说你去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这种。camping car 呀，然后你去看看它里面有什么、
0: okay.
1: 去体验，参加完他们的体验之后呢，也会有抽奖的这样的项目、嗯、然后那里也排着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朋友们、
0: okay.
1: 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
0: 所以看来这个车展的话呢，这个参与的年龄层还是挺广泛的哈，
1: 对，跨度还是很大的，
0: 男女老少都有、
1: 嗯、是。好，那这个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哈，
0: 对、
1: 那其实今天还下着雨呢，今天天气下着雨呢，
0: 真的早上的时候那雨真的是哗哗的，
1: 是，但我去到现场的时候雨也是哗哗的、
0: 啊、
1: 但是就是在外面一看说哎，这看起来好像人流不太大的样子，结果进去一看我觉得哎，我觉得釜山是一个有一个很神奇的特点、嗯、就是包括我前不久应该是我来电台录节目，然后结果我发现就是我们 Centum 其实平时也感觉也是安安静静的，对吧，
0: 是，
1: 然后就是走到这边之后你就突然听到那个杨花叶丛当那边就听到有声音、嗯、
0: 对，
1: 后面就是你沿着声音，你就顺着声音听过去，你走过去一看，他们在举办一个大型的
0: 活动，
1: 里面也是人山人海的样子。就是我觉得釜山很多时候就是人流是被藏在某个建筑里面的，
0: 啊、okay, okay, okay,
1: 很多时候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
0: 是啦、
1: 嗯，去采访的时候也会啊、嗯。
0: 对，所以其实釜山的各种展会、各种活动，真的就是你看一年当中接连不停。
1: 是，
0: 对，
1: 对
0: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哈，
1: 对，
0: 非常有趣的地方，
1: 是就在这个车展，我们这个什么未来出行方式展的、
0: 嗯、
1: 这个车展旁，这个车展的那个很大的宣传屏幕上就写着7月5号一结束，紧接着就是7月多少号，而且很多都是与汽车相关的，
0: 嗯、哦，
1: 很多与汽车相关的这个展览、
0: 嗯，
1: 然后紧接着就在那里有展览，所以大家对这个对看展会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嗯、然后多去看一看。
0: 没错，
1: 关注一下。
0: 那其实提到呢，这个车展的话，它一定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趋势展，它是一个新技术展，它也是一个让人去关注。
1: 说
0: 得
1: 好，除了车，你猜我这次还看到了什么？
0: 哦，一个
1: 飞机。
0: What？
1: 所以我说现在的车展就是已经不太符合我当年的想法。
0: 车和飞机这个隔阂就已经会慢慢的会要。
1: 因为你想它的名字是什么，叫未来出行方式嘛，所以未来出行它其实对于未来的一个很已经不算是对于未来的联想了，因为它其实很多时已经落到实处了、
0: okay.
1: 就比如说空中飞机、oh. 就是不在我们打出租车不再是就是四个轮胎的这种租车，而是我
0: 为什么不能
1: 叫一个飞机，
0: 飞
1: 到我家，
0: 对，作为日常出行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哎，那直接飞机能够呢随叫随停，
1: 对，
0: 然后满足我的使用的需求，
1: 所以这一次看到现场就是展出的这个未来的移动出行工具里面还有一个刚刚说的是飞机，它的飞机，然后我也非常的好奇，就是去问了一说这个飞机为什么来了这个展览、
0: 啊、
1: 然后他跟我讲的是
0: 他自己飞过来的
1: 对，不是走过来的，对吧，然后他们这个其实主要是电动飞机啊，有一些电动飞机的技术要给大家展览，然后还有是叫也飞行器比较有特色的、
0: 嗯、
1: 然后由这个飞机还有这个电动汽车等等这些新技术啊，然后融合在这个未来的出行方式里头、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个智慧城市的这个概念，其实智慧城市这些年新闻上也一直在说，
0: 没错
1: 啊，也因为我其实了解这方面的人应该也知道，就在新加坡他们已经在打造这个智慧城市的、嗯、
0: 很多年前新加坡
1: 已经
0: 开
1: 始了，
0: 开始有做、这个、
1: 就是对，现在就是已经可以看到就多少多少年会有一个具体的模型出来，
0: 对、
1: 嗯、是啊，所以这里头就讲到了城市，就智慧城市当中的这种城市空中交通啊，然后 AI 自主飞行系统等等、
0: 嗯、
1: 这都是他们的一个就是亮点，
0: 哇，所以就是说呢、嗯、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想象当中的 对，或者说呢这种传统的认识哈，对于车展的这样的一个局

0: 线，它把边界打破，然后其实它更加融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领域的内容。
1: 是，
0: 对，所以我看了从车展到整个出行展，
1: 是，
0: 对，是一个今年的亮点。
1: 对，今天看了这个之后，我就很期待他们明年后年就是会出来什么样的不同、嗯、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
0: 其实说实话呢，在几年前那我那年是我去到现场，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呢电车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多，包括现在身边很多人已经开始买纯电的车了，
1: 是是是，
0: 那个时候的那一年开我就看到了他的一个他们的一个主题一个 slogan， 其实就是呢 plug in， 就是插电的这个、那个词，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传统的车，
1: 是
0: 马上第二年、第三年，真的就是大家就开始去实实在在去消费电车了、对，所以你看，其实真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引领，对，然后如果大家会对于这个出行，对于车这件事呢感兴趣，哪怕你只是为了去看看帅哥，然后觉得都可以现场应该是有这种不错的发现哈。好，那期待下周呢会继续呢在我们的印象服务站当中呢给大家呢对带我们去到更多的地方呢去看更多有趣的东西。
1: 好的，各位再见。
0: 好，没错，继续听歌，来接下来这首歌曲说好的幸福呢送给你，来自周杰伦。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呢，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段情景对话，通过对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夏天，小王和李智恩准备出门逛街，智恩看见小王手里的折叠伞，好奇地问小王：
2: 小王，오늘비도안오는데왜누산이야？
1: 你不知道吗？今天太阳很大的，这是用来挡太阳的。
2: 啊，양산이야？햇빛때문에？
1: 是的，在中国很多女生都会打阳伞的。
0: 好的，据我的观察呀，那很多韩国朋友呢，可能第一次看到中国女生晴天打伞，对，会有一点点，好奇，对，明明没有下雨呢，为什么要打伞呢？其实出于我的观察哈，我反而呢看到街上很多韩国男生呢会在晴天白日的时候呢撑着阳伞，对，我也觉得说，我也有一点点好奇哈。好，今
3: 补充一下，是最近几年才开始
0: 啊，是这一两年，以前确实是从来没有哦。好的，可能也是一个流行趋势，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晴天打遮阳伞，那中韩习惯有何不同？好，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夏天呢，撑一把阳伞是一件呢很常见的事情哈。但该说不说，我觉得在我的认知当中呢，可能是稍微像妈妈阿姨那一辈的人，真的是非常普及，几乎出门阳伞都是不离手的。但是现在年轻女孩的话，比例可能没有在那个群体那么多哈。那太阳很大的时候，那女生出门的话呢，一把遮阳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它不只是挡雨呢，还可以呢遮阳防晒，所以它一定有这两个功能。对，而且中国的遮阳伞的话呢，都设计的是三折叠，对，就是特别小巧，而且自重又轻，女生的包可能又比较小，那也可以轻松的放得下。还有五折叠，我的天哪，对，果然真的是我世界以外的东西哈。好，那很多人觉得呢，那打伞呢要比单纯的涂防晒呢更直接一些，对，所以很多女生呢在买遮阳伞的时候呢，一定会非常注重的就是什么，它用什么样的涂层，什么样的技术，那么它的防晒效果到底好不好等等哈。所以防晒是很多人非常非常注重的它的一个功能。那么太阳晒不到脸呢，整个人呢就自然也会凉快一些些，对，所以它其实有物理的这种遮挡的作用，其实也会有一些呢对于紫外线这样的一些呢这个阻隔哈。那尤其呢是在南方的或者是夏天特别热的一些城市哈，那遮阳伞呢几乎呢真的是日常出行必备的装备。而且呢中国的遮阳伞款式也真的很多，像刚刚说到的有防紫外线的，那有轻巧折叠的，那里面呢还有呢带什么一些所谓的科技哈，什么黑胶涂层等等哈，都很有讲究。那对很多人来说呢，夏天出门呢可以忘记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可以不用带，因为夏天就是口袋比较小，空间有限，甚至有些女生啊就没有口袋衣服。对，这一点也是我看到很多人在网上吐槽说，女装为什么不做口袋？对，所以很多女生都会去买男装，男生的运动服，真的买过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口袋真的可以装下一整个世界。好，既然是身上的着货的地方空间非常小，包又很小，那么你出门只能带有限的东西，这当中的很多人呢都会怎样的把遮阳伞作为呢必带的东西，可见它有多么的重要。好，这是中国方面。那么韩国呢？在韩国呢，当然其实也还是有人使用遮阳伞的，尤其是近几年哈，大家对于呢防晒的重视，也越来越高，那么使用阳伞的人呢也变多了。但整体上来说呢，晴天尤其是大太阳的时候呢，打伞的普及程度、普遍程度，我

觉得它是没有中国那么高，你觉得呢？对，那在韩国呢，其实更多人可能会选择呢戴帽子，或者是呢像冰袖、涂防晒霜等等这些方式，对，或者呢压根呢就对避开那些太阳直射的地方啊，尽量是往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去走。那么晴天拿伞打伞出门的人有，但不会像可能中国一些城市当中的那么的随处可见哈。那这背后的话呢，也是和审美和生活习惯等等的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的哈。中国人呢非常注重的防晒和美白，好像就是所谓一白遮百丑，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对，所以为了追求白这个事情，很多人真的是对无所不用其极哈。对，所以那物理遮阳呢就是非常非常低成本很简单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对，所以就是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习惯了。那同样呢，其实韩国人的那当然他们也非常重视皮肤的管理啊，对不对？所以防晒自然也是做的真的非常的彻底，但表达的方式可能更偏向于呢使用的防晒产品，或者说通过护肤管理的方式。对，所以呢从感觉上来看呢，中国的遮阳伞呢更像是夏日出门的一个必备装备，而在韩国呢则更像是逐渐增加的一种防晒的选择。当然呢不管是打伞呐、戴帽子呀，还是涂防晒哈，那么目的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呢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让自己呢更舒适一些些。同样是夏日出门，那么一把伞也能够看出哈两国生活习惯的小小差异。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
1: 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能或俗语今日一句韩国的俗语仔细听
2: 굴에들어가야범을잡는다굴에들어가야범을잡는다
1: 字面意思进了老虎洞才能知道里面的情况对意思是呢只有亲身经历亲自去面对才能够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没错哎，顺着这句韩语啊你是不是呢脑海当中呢已经知道了用中文该怎么表达是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虽然它是这个文言文体哈但是在现代汉语当中呢很常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굴에들어가야범을잡는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没错呢那么今天是一个下雨的一天此时此刻呢大家是否已经呢回到家中了哈有没有淋雨呢今天的心情呢又如何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呢一直在陪伴和守候呢我们的直播哈没错那么同时呢华语之音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这一个小时呢也真的是过得还。

蛮快的。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一个人的精彩，送给大家的来自萧亚轩 PD 新闻查看前夕，从那龙哥有思密达，从古古谁有。

你还有一半的时间呢，而重获期待和动力，对吧？突然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的话呢，也不一样。当然今天呢，你心中的那只杯子里装着怎样的心情，怎样的表情呢？对于今年的下半年呢，你有哪些期待呢？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今天的《釜山话语直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吧。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TM 的 Half Moon。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以今年六月举办的 BTS 釜山世界巡演为契机，在釜山欧亚平台设立运营的欢迎中心，累计接待游客达31,583人次，其中外国游客占比达76%。釜山市近日举办釜山广域市海洋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及 SMR 产业发展研讨会，围绕海洋 SMR 产业发展进行交流与研讨。釜山市表示，自7月起推出演艺特色旅游。

产品 Busan Classic Ratio 以进一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旅游消费。不只是海洋自然历史博物馆表示，为迎接光

0: 至二十九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九十点五，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这个板块，老规矩，帮你解决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来，今天呢我们不聊剧情呢，首先呢跟大家分享的一句呢对于这个作品的中国网友的评价，他说2024年最大的惊喜不是最贵的古装剧，也不是流量最大的古装剧，而是九重紫。没错，那究竟为何呢？因为呢在它播出之前呀，其实呢几乎没有人觉得它会火，哎，主打的一个反差。对，结果呢自然就大家都所知啊，其实这个反转还是蛮大的。结果播出之后呢，不仅口碑一路上涨呢，还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网络热词，叫做全员上桌。对，如果你不懂这个意思呢，可能你不是剧迷啊，至少你不是那种十足的剧迷呢，稍后我会给你解释什么叫全员上桌。好，没错，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聊一聊呢作品《九重紫》呢这部电视剧。那首先呢剧情，其实剧情并不是重点哈。好，大概了解一下呢那么这部电视剧的情况。《九重紫》呢是改编自作家芝芝的同名小说。对，故事讲述呢女主窦昭因为一次重生哈，有机会呢重新选择呢自己的人生，也因此呢和男主宋墨从此从互相试探的到彼此信任，最终呢携手改变命运的故事哈。对，那整个的这个剧情的框架听起来您作何感想，有何评价，是不是感觉呢这个配方有点熟悉？没错，重生、成长、爱情，那其实这些设定啊在近几年的中国电视剧当中啊，这已经呢是不少见的。对，所以呢其实九重紫真正吸引观众呢其实从来都不是它的重生的设定，甚至是在它播出之前为什么大家不看好它，也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对看了太多的重生的剧情了。没错，那一开始呢其实呢并没有人看好这件事情呢，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很多人不知道啊，九重紫呢其实在刚刚公布呢演员阵容的时候啊，那网络上的反响呢其实是并没有呢很大的很热烈，那尤其是女主孟子义。对，那过去几年呢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呢更多来自于呢综艺，因为呢性格直率说话呢很真实的，他曾经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啊，那甚至是一度呢被贴上了有争议的标签。所以当他确定出演九重紫的时候呀，不少网友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真的能演好呢这个角色吗？尤其是这种大女主的角色哈。结果呢电视剧播出之后呢，那评论区呢就完全变了，很多人开始说呀，哎，以前记住他的呢是他的话题，那现在记住的呢是他演的角色。那我想，这大概呢就是演员哈，这个最好的翻身呢，也是对于演员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肯定吧。好，说完了女主呢，再来看一看那男主李云瑞，对，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那这些年他其实呢演过呢不少热门作品，那像星汉灿烂，像封神等等哈，那都有他的身影。而很多观众呢却说呀，这张脸我认识，我见过，但是呢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对，直到九重紫，对，在剧播之后啊，他的人气呢迅速上涨，不少网友感叹说，哎，终于轮到李云瑞了。所以有人说呢，九重紫呢不是让两位演员突然变优秀，而是终于呢让大家看到了他们。好，那接下来呢第三点呢就是咱们来看看，也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导演了。导演呢才是真正的惊喜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对，导演曾庆杰，很多人呢知道他哈是因为短剧，或者说在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导演的名字呢是非常陌生的。那在过去的几年呢他拍了不少的高口碑的短剧。对，所以呢当很多人都在怀疑说，哎，拍短剧的人能否呢把长剧拍好的时候，没错，那这部剧呢就使得了他的口碑呢真的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反转。当然，对，能够证明他的实力的还有就是在今年大热的热播的电视剧《逐玉》也是出自他手。好，结果呢九重紫播出之后呢，大家发现呢他的最大

他的优点恰恰的正是导演很好的拿捏了这部剧的一个叙事的节奏，没有故意的拖慢剧情，也没有为了增加集数哈而增加一些的无关的内容而凑时长。那不少网友就评价说呀，终于有一部古偶那就不需要呢开两倍速了。后来还有评论呢说，曾庆杰呢把拍短剧时呢累积的这种镜头的语言和叙事节奏哈呢也成功的带到了长剧里。好，那最让你觉得非常夸赞的，那么导演的处理有哪些？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呢在评论区里讨论一下哈。好，那第四点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词，叫做全员上桌，是什么意思哈？对，其实这正是呢九重紫呢非常出圈的地方。中国网友呢送了这四个字给他，第一次听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对，上什么桌？对。桌上有什么？其实呢，这是一个最近网络上的一个流行语哈。对，上桌的意思呢，就是拥有了自己的座位。对，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位置。对，很多古偶剧呢，观众最关心的呢，那首先呢是男女主角嘛。至于呢其他的角色呢，很多时候的话呢，他们是为了推动剧情发展的所谓的工具人。对，但是呢，九重紫呢却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刻板的印象。你看剧里面的家人、朋友、长辈哈，甚至是反派角色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也都有鲜明的人物的特色，没有人只是为了衬托男女主而存在。对，所以呢不是只有男女主精彩，而是这整桌人、整部剧里面的所有人呢都值得看。这就叫做全员上桌。是那最后再来说一说呢，九重紫为什么会成为当年的黑马呢？其实呢他的成功啊也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呢，就是呢如今的观众啊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电视剧。那不得不说呢，以前啊大家可能更关注呢就是有没有顶流，那投资够不够大，就是所谓的什么 S 加什么这种这个举止哈。那另外呢服装够不够华丽等等啊，那么这些指标。而如今呢越来越多观众呢开始关注像人物是不是鲜活，演员演的是不是自然，配角呢有没有自己的故事，那么导演呢会不会讲故事等等。那可以说呢九重紫呢并没有改变古装偶像剧，却让人重新相信的认真塑造人物比一味堆砌流量呢更容易打动观众，而最终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认证。那么最后一句呢就是九重紫呢值不值得看呢？那我个人认为哈，它的最大的魅力呢不只是爱情，也不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已经呢烂大街了的重生的这种设定，而是什么呢？它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好作品呢不一定最先被看见，它就是，但最终一定会被看见，九重紫做到了。当然这里呢我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故事呢其实呢它在导演在当中呢埋了很多的伏笔，包括呢结局其实它都会有一些说明以及呢回应哈。对，也就是说呢没有一条叙事呢是不明不白的就结束了。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看，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包括有一点其实让我印象蛮深的，就是在女主重生之前的那个衰落的那个镜头当中，其实做了一些动画的处理，对吧？那么破碎的玻璃，其实那些玻璃上的很多的一些画面是可能很多人看剧的时候呢在当时是容易忽略的，但实际上它有非常多的彩蛋。对，甚至有人专门呢就去扒说那在后续的叙事当中呢其实如何呢去一一对应跟整个说明。所以足见整个导演也好呢，包括故事的这个本子也好呢，其实都是反复推敲哈等等。那这里我就不再多剧透了。如果说呢你太感兴趣的话呢，是其实你可以找来看一看。如果一部电视剧呢没有你熟悉的明星呢，但所有人都说它好看，你会不会愿意打开看它的第一集呢？哪怕只是试一试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看什么，我们下期再见。对，到了歌曲的时间哈，那为大家呢对送出的就是由孟子义和吕云瑞呢对在九重紫当中饰演的男女主角，没错，分别饰演窦昭和宋墨的孟子义、吕云瑞带来的朝朝暮暮。

0: 好的，釜山攻略，我是龙哥。
1: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孟佳。
0: 没错，带大家呢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来介绍一下呢今天的主题。
1: 我们今天在 PAX Cool 那边在办一个很大的，还在釜山还很重要的一个展览。
0: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有
1: 提到过
0: 几次，
1: 对，提到好几次，在上个星期。

0: 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提过，
1: 是，
0: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Mobility。在 Mobility Show 啊，
1: 釜山国际移动出行展
0: 是那这个地方去打卡了一下，我发现哎，我很久不看车展了，然后我就好像时隔很多年，然后我这次去我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时代变得不一样。
1: 女孩应该对车展这个可能就首先兴致不大吧，
0: 它有沉重感，它让我有机器
1: 对，但我身边确实有那种对车还蛮感兴趣的女生是有的，但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可能觉得一提车展可能就宁可可能去喝杯咖啡，
0: 因为你不是技术控，也不懂得就是中间的技术有多么的
1: 信任，不感冒的话好像就兴致不大 对吧，
0: 是，但是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一次给我的感觉特别不一样呢，就站在一个完全不懂车的技术的这方面的一个女孩子，符合刚刚那个偏见的女孩子的角度啊。我觉得这一次的车展有个很大的亮点，我一定要第一个说出来，
1: 来，
0: 因为我们传统觉得车展上会有很多车模，但是这一次不是啊，上面的小哥哥都好帅，龙哥被我的一个看点给震懵了，非常的震惊，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但
0: 是不是制作人去过？
1: 阿朱玛的开心和
0: 对阿朱玛的那个开心
1: 这么的简单是吧？
0: 真的。
1: 但是该说不说，对，凭什么车展一定都必须是漂亮妹子？
0: 对，
1: 对不对？
0: 哎，他这一次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帅哥这么吸引人呢？就是因为。我看不懂嘛，我就在那里就盯着那个车看，就想哎，他们在看什么呢，然后旁边的就是介绍的小哥哥非常专业又高又帅的，然后就过来就非常轻声细语的告诉你哎，你了解这个车吗，这个车是什么什么，他去参加了什么比赛，获得了多少名，代表谁出战、哦、哇，然后说他告诉我哎，那我说他的技术特点在哪里，他就会非常耐心的告诉你他是，
1: 你看看，
0: 对，你看
1: 他
0: 给我普及了技术，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又有内涵又有外在，一定要去看，知道吗，
1: 根本不是花瓶对
0: 对，
1: 人家还是有作用的，对，
0: 既赏心悦目、
1: 就是、对呀，这就是和以往我们 一听车模就是只是空有那个样子，然后呢就只是供大家看或者是拍照的东西而已，
0: 对他至少没有办法给你，他不会在那里普及这个车的知识是吧、然后这一次去呢就是基本上每一款车的旁边都会站着一个帅哥在那里给你普及，
1: 和大家都是提前都串通好的哈，
0: 串通那我们先看一看那个现场拍到的视频，现场人还是很多的，
1: 来
0: 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星期三、
1: 是
0: 星期一，第一个到第二个好了，
1: 来我们依次看一下哇哦，这个真的就是
0: 这正好是我今天去打卡
1: 班扎班扎布灵布灵的
0: 是非常车也非常多，其实
1: 哇这整个就是几乎是 Bexco， 我感觉就是把所有能打通的墙应该都打通了吧，这么大的空间呀，
0: 倒也没有
1: 其实很难能见到说一个，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其实 Bexco 它的这个开间它其实可以自由组合的吧，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像出展或者是一些展啊，他们可能就只有一间，就大概
0: 其中的一部分是，
1: 对，那个这它是肯定车展的需求，然后已经是完全打通了，
0: 因为你想一辆车它很占地方，
1: 那当然是，
0: 所以它整个空间其实非常的开阔，然后刚刚在里面大家应该也看到了一些品牌，然后也有我们中国的品牌
1: 哦，
0: 然后
1: 其实说实话有一点眼花缭乱哈，我眼睛没办法聚焦，对。
2: 姐姐最近换了那个中国品牌的电车。
0: 哦，是哦。那我这次在那里看到，
1: 最近很多人
0: 就是我为什么要说放第二段视频？因为第三段视频就是他们的一个车的一个叫碰碰碰死，他们有一个表演。然后我想说，哎，一辆车还能怎么表演呢？然后我就兴致勃勃的去看了。
1: Okay.
0: 我们看你看一看他，你们猜猜他在表演什么好了？第三段视频
1: 是来
0: 是，
1: 我们看一下，
0: 颜色也非常的喜庆。
1: 哇，哎，他在。哎，他在跳舞，他在扭动，哎，
0: 他在不停的摇摆，是，就对于我，就、
1: okay.
0: 我们这种完全不懂的人，就是看了之后，就是他在干什么？
1: 他在晃，哎，就你知道很像什么呢？很像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想到了我们。因为我在国内读研的时候呢，我们会做那个，因为制作人应该会知道，我们有那个震动台的一个实验，就是地震台，它是呢就是这样一个圆的一个台子，然后呢它会模拟地震的在三个方向上的震动，然后呢一个建筑你放在上面之后的话就这样震，它就在上面，
0: 那个建筑就在那边震是吗？哦，那是
1: 这真的就是那个场面，
0: 但是你们说的是那个建筑模型放在上面，然后台子在震，
1: 台子在震，所以叫地动，
0: 这是车自己的，然后我不是说看不懂吗？然后不是每个车旁边都是个小帅哥吗？然后就赶紧去问了。
1: 你看看，
0: 我们来看看听听采访内容好了。我不知道把
1: 听听
0: 这一段作为采访内容。
1: 快乐时光
0: 是。

0: 네, 非常快乐。
1: 他们是当地评论人，他是어떤기능인지한번설명주세요
2: 지금이차량자체가무엇을차량과같은그런기능이있는건데요기능이가능한이유가보여주려고하는것도물론있는데각휠마다모터가있어요보통전기차같은경우는모터가한개거나두개거든요각휠마다모터가있기때문에파워가엄청세요그러다보니까차를점프시킬수도있고요춤을출수있는서스펜션을만들수도있는데그만큼모터가4개가있고그만큼힘을잘낼수있는기술을보여주기위한그런퍼포먼스라고합니다
1: 이런기술을한국에서판매하고있는거예요
2: 요거는판매안하고있고요여기있는것들은다판매하고있는데이거는제일최고급양황이라는브랜드고요저뒤에있는거는덴자라고해서요아랫단계프리미엄브랜드거든요
3: OK， 现场真的哇，那个现场感哈。但我该说不说啊，小哥哥帅不帅倒是没看见，因为毕竟没有画面，
0: 是是是
3: 但是音色还蛮好听的
0: 哦。
3: 是，
0: 反正我很开心就对了。然后他给我解释了，就是刚刚那个车是怎么回事。
3: Okay.
0: 那个车就是他说每一个一般的车轮胎上只有两个轮胎有动力，然后。对，有驱动力，然后、
3: 就是、
0: 然后在那个刚刚这个，他就是为了展示他四个轮胎都是有驱动的，
3: 所以
0: 他能做出这样的表演，这样的 performance。他说别的那个车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表演的。
3: 但是以前的四驱车，他也没办法能让车就是能呈现扭动的状态，所以他其实也还是有
0: 是
3: 更多的一些。
0: 然后。这整个场面的整个所有的展出来的车基本上都是要不然就是那个可以自动驾驶的要不然就是什么氢原料的那种新能源车然后要不然就是一些新的其他的功能反正基本上很少见到传统的燃油车然后所以他这个叫展览的名字也从最开始的这个叫、车展对吧
3: 对、
0: 最开始好像就叫做釜山国际车展然后大概在两年前2024年的时候就改名字了，改成了这个未来出行方式展啊，所以从此之后就是基本上看不到燃油车，所以我就觉得会很期待它明年会出来什么样的主题。哎，说到这个换车，
3: 其实就是趋势。
0: 对，因为我在现场我就看到，因为大家在看就会问，哎，这台车多少钱？你就会听到有人在问，然后
3: 就是说明真的。心动了
0: 是因为它确实有很多就是平常因为它有很多的新品就是在这个现场发布的、
3: 嗯、OK
0: 就是可能之前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新品、
3: 哦、
0: 然后有不同的品牌会在这次的展览之前会开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就
3: 提前批的这种一个预热
0: 对
3: 一个
0: 预热是会告诉你这一次会出展什么样的、车会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让大家来现场看看因为有可以在现场很多的车可以现场试这个西森试驾对
3: 试驾
0: 然后可以试乘韩式中文啊
3: okay, 试驾
0: 然后有很多车是可以试驾的我看很多人都在那里就是试驾之后当场就问哎这个车多少钱那很多车因为它是完全的新车它其实只是在第一次面向世人而已他还没有在市场上开始
3: 销售
0: 对、
3: 哦
0: 所以就冲这个点也有很多人去看
3: 当然、当然
0: 有很多专业人士去看尤其是从事这个汽车行业的
3: 那肯定
0: 是
3: 就甚至是哪怕只是就是汽车的发烧友我自己可能并不一定非要去买
0: 对
3: 或者说每个都能买个遍那也不可能对不对再有钱的人其实呢也不可能买那么多但是呢就是对于这种新车新技术的一些趋势的东西很感兴趣的那就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不是你需要你自己一个一个品牌你自己去找而是呢全部都
0: 在这里
3: 摆在你面前对吗就是一股脑的通通的都能够呢尝个遍都能够试个遍那多好、
0: 啊、尤其是对于电车还有这个混动的、嗯、比较感兴趣的
3: 是
0: 那基本上韩国的我估计在这一次的展览上都可以看到、
3: 哦、
0: 然后都可以做一下这个试驾的体验
3: 哇、哦
0: 嗯、不过之前他这个活动因为从25号就开始了、嗯、一直延续到7月5号
3: 哦时间还蛮长
0: 的对一直持续11天嘛
3: 对
0: 所以他并不是所有的这种就是尤其是户外的这个试驾活动啊他、嗯、不是一直都有的、
3: 哦
0: 那比如说他有一个活动是在PEXCO 的前面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吗、
3: 嗯
0: 是在那里可以进行试驾的但是这个活动基本上只有周末还有之前期第一个星期有比如我今天去就没有看到、嗯、所以我说的试驾只是说在里面体验一下不是真的可以开车
3: 就只是上车坐
0: 一
3: 坐
0: 对去摸一摸感受一下
3: 对,
0: 对是然后就会看到因为不停的有人上去坐去摸一摸然后你就会发现旁边的工作人员拿着个抹布一直在擦就是把车给摸干净了
3: 这个服务也倒是蛮好的
1: 打一个岔、
0: 是

0: 我们现在直播间里边有位在
1: 是
2: 有留
1: 怎
2: 言
1: 么呢？
2: 吗？
0: 没有看到车模，好酷炫，帅哥呢？只有声音没有脸。
1: 我的错是吧？下次一定要把脸录进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对，
2: 所以你看，有这个很帅的车模是多么的有必要。
1: 车不重要，车模很重要，对吧？哎，我觉得他很难说是车模。因为我们觉得车模，
2: 要不是这，
1: 他
2: 因为我们以前介绍的活动呢，基本上介绍的时候呢都结束了，因为现在其实他还有时间，
1: 还在，对，一定
2: 要
1: 去看，
2: 就大家去现场再去看看，
1: 每一辆车旁边你去问一问
2: 看看
1: 这辆车的技术是什么，
2: 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好不好？
1: 一直到7月5号啊，
2: 对呀，
1: 对，到周末的时候，他又会开放一些其他的就是试驾的体验，
2: 所以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每一天的活动内容它都不太一样，所以提前呢大概先浏览一下，大概看一看他的日程安排哪一个部分你最感兴趣，然后呢看着时间呢去调整一下啊。
1: 现在的展会我觉得做得很好的就是它会增加很多跟这个来参观的这个观众之间的这种互动的体验。然后这一次我看到的很多互动体验是什么呢？比如说在 H 品牌这里，那有很多人排着队，然后我就说哎我也去看一看，然后他比安排了8个任务，然后就比如说去了解某一个车啊，然后是干什么的，什么样的功能。
2: Okay.
1: 然后给你安排了8个任务，然后你8个任务都体验完之后，可以去参加他们抽奖，然后抽奖的一等奖就是这个品牌的一辆车哟，不是模型，就是一辆车。然后第二个
2: 真的送车。
1: 哎，你们这么一说，我还有点愣的，难道不是吗？因为它上面写着就是送一辆车，然后第二个礼品是送一个，也是一个，有一个是好像是空气清新机净化器，然后往下面，比如2等奖、3等奖，后面就是一次的，就是那个规模会小很多，比如说有耳机啊。
2: 根据2等奖的奖品来看，1等奖是车，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我觉得就是它上面其实就是一辆车，
2: 因为参与的人其实很多，送辆车对于车企来说既有
1: 送得出的
2: 影响力，既有这种吸引力，
1: 品牌的影响力，
2: 同时的话呢，那也都不算啥，对不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孩子们，还有很多我很多家长带孩子去，然后就会现场我是不是有最后还有没有视频？没有了是吧？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个照片，就是在现场的，
2: 直接展示给我们的屏幕都可以。
1: 这是现场有一个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
2: 正前方，对。
1: 有一个这样的，
2: 哇，看到了，
1: 有一个这样的普斯啊，它是某一个品牌旁边的一个。
2: 哦，看到了，别动。
1: 对，占了一半的一半的空间。
2: 有，
1: 再看到它是一个校车，它其实是宣传用他们的品牌。
2: 啊，这是
1: 校
2: 车，
1: 那个黄色的是校车。
2: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旁边是那个 Kadett，
2: OK。
1: 然后是就是会有很多，除了这个区域之外，还有各个展位其实都有啊、比如说安排一个小气球啊，然后给孩子们、就是分发给孩子们的。然后有很多体验、
2: 就是吸引人更多的人关注和互动。
1: 对，还有很多体验，比如说你去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这种。camping car 呀，然后你去看看它里面有什么、
2: okay.
1: 去体验，参加完他们的体验之后呢，也会有抽奖的这样的项目、然后那里也排着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朋友们、
2: okay.
1: 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
2: 所以看来这个车展的话呢，这个参与的年龄层还是挺广泛的啊，
1: 对，跨度还是很大的，
2: 男女老少都有、
1: 是。好，那这个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哈。
2: 对、
1: 那其实今天还下着雨呢，今天天气下着雨呢，
2: 真的早上的时候那雨真的是哗哗的，
1: 是，但我去到现场的时候雨也是哗哗的、但是就是在外面一看说哎，这看起来好像人流不太大的样子，结果进去一看我觉得哎，我觉得釜山是一个有一个很神奇的特点、就是包括我前不久应该是我来电台录节目，然后结果我发现就是我们 Centum 其实平时也感觉也是安安静静的，对吧？
2: 是，
1: 然后就是走到这边之后，你就突然听到那个杨花草堂那边就听到有声音、
2: 对，
1: 后面就是你沿着声音，你就顺着声音听过去，你走过去一看，他们在举办一个大型的
2: 活动，
1: 里面也是人山人海的样子。就是我觉得釜山很多时候就是人流是被藏在某个建筑里面的，很多时候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
2: 是啦。
1: 去采访的时候也会啊。
2: 对，所以其实釜山的各种展会啊，各种活动，真的就是你看一年当中接连不停。
1: 是，对。
2: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哈、
1: 对，
2: 非常有趣的地方，
1: 是就在这个车展，我们这个什么未来出行方式展的、这个车展旁，这个车展的那个很大的宣传屏幕上就写着7月5号一结束，紧接着就是7月多少号，而且很多都是与汽车相关的，很多与汽车相关
2: 的
1: 这个展览，然后紧接着在那里

0: 就在那里有展览，所以大家对这个对看展会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多去看一看。
1: 没错，
0: 关注一下。
1: 那其实提到呢，这个车展的话，它一定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趋势展，它是一个新技术展，它也是一个让人去关注。
0: 说得好，除了车，你猜我这次还看到了什么？
1: 哦，一个
0: 飞机。
1: What?
0: What? 所以我说现在的车展就是已经不太符合我当年的想法。
1: 车和飞机这个隔阂就已经会慢慢的会要。
0: 因为你想它的名字是什么，叫未来出行方式嘛，所以未来出行它其实对于未来的一个很已经不算是对于未来的联想了，因为它其实很多时已经落到实处了，就比如说空中飞机，就是不再我们打出租车不再是就是四个轮胎的这种车，而是我
1: 为什么不能
0: 从电台飞到我家，
1: 对作为日常出行的一种方式。
0: 是
1: 哎，那直接飞机能够呢随叫随停，
0: 对，
1: 然后满足我的使用的需求。
0: 所以这一次看到现场就是展出的这个未来的移动出行工具里面还有一个刚刚说的是飞机，它的飞机，然后我也非常的好奇，就是去问了一说这个飞机为什么来了这个展览，然后他跟我讲的是
1: 他自己飞过来的。
0: 对，不是走过来的，对吧？然后他们这个其实主要是电动飞机啊，有一些电动飞机的技术要给大家展览，然后还有是叫一些飞行器比较有特色的，然后由这个飞机还有这个电动汽车等等这些新技术啊，然后融合在这个未来的出行方式里头，然后就会有个智慧城市的这个概念。其实智慧城市这些年新闻上也一直在说，
1: 没错
0: 啊，也因为我其实。了解这方面的人应该也知道，就在新加坡他们已经在打造这个智慧城市的。
1: 很多年前新加坡
0: 已经开始了，
1: 开始有做这个。
0: 就是对，现在就是已经可以看到就多少多少年会有一个具体的模型出来。
1: 对
0: 是啊，所以这里头就讲到了城市，就智慧城市当中的这种城市空中交通啊，然后 AI 自主飞行系统等等，这都是他们的一个就是亮点。
1: 哇，所以就是说呢，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想象当中的。对，或者说呢，这种传统的认识哈，对于车展的这样的一个局限，它把边界打破，然后其实它更加融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领域的内容。
0: 是，
1: 对，所以从车展到整个出行展，
0: 是，
1: 对，是一个今年的亮点。
0: 对，今天看了这个之后，我就很期待他们明年后年，就是会出来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
1: 其实说实话呢，在几年前。那我那年是我去到现场，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呢，电车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多，包括现在身边很多人已经开始买纯电的车了，
0: 是是是。
1: 那个时候的那一年开，我就看到了他们的一个主题，一个 slogan， 其实就是呢 ，plug in， 就是插电的这个那个词，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传统的车，
0: 是
1: 马上第二年、第三年，真的就是。大家就开始去实实在在去消费电车了，对，所以你看，其实真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引领，对，然后如果大家会对于这个出行，对于车这件事呢感兴趣，哪怕你只是为了去看看帅哥，我觉得都可以现场应该是有这种不错的发现哈。好，那期待下周呢会继续呢在我们的印象服务站当中呢给大家呢对带我们去到更多的地方呢去看更多有趣的东西。
0: 好的，各位再见。
1: 好，没错，继续听歌。来，接下来这首歌曲《说好的幸福》呢，送给你，来自周杰伦。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呢，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段情景对话，通过对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夏天，小王和李智恩准备出门逛街。智恩看见小王手里的折叠伞，好奇地问小王：“
2: 小王，오늘비도안오는데왜누산이야？”
1: 你不知道吗？今天太阳很大的，这是用来挡太阳的。
2: 아양산이야햇빛때문에？
1: 是的，在中国很多女生都会打阳伞的。
0: 好的，据我的观察呀，那很多韩国朋友呢，可能第一次看到中国女生晴天打伞，对，会有一点点，好奇，对，明明没有下雨呢，为什么要打伞呢？其实出于我的观察哈，我反而呢看到街上很多韩国男生呢会在晴天白日的时候呢撑着阳伞，对，我也觉得说，我也有一点点好奇哈。好，今
3: 补充一下，是最近几年才开始
0: 啊，是这一两年，以前确实是从来没有哦。好的，可能也是一个流行趋势，没错，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晴天打遮阳伞，那中韩习惯有何不同？好，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夏天呢，撑一把阳伞是一件呢很常见的事情哈。但该说不说，我觉得在我的认知当中呢，可能是稍微像妈妈阿姨那一辈的人，真的是非常普及，几乎出门阳伞都是不离手的。但是现在年轻女孩的话，比例可能没有在那个群体那么多哈。那太阳很大的时候，那女生出门的话呢，一把遮阳伞

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它不只是挡雨呢，还可以呢遮阳防晒，所以它一定有这两个功能。对，而且中国的遮阳伞的话呢，都设计的是三折叠，对，就是特别小巧，而且重自重又轻，女生的包可能又比较小，那也可以轻松的放得下。还有五折叠，我的天哪！对，果然真的是我世界以外的东西哈。好，那很多人觉得呢，那打伞呢要比单纯的涂防晒呢更直接一些。对，所以很多女生呢在买遮阳伞的时候呢，一定会非常注重的就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涂层，什么样的技术，那么它的防晒效果到底好不好等等啊。所以防晒是很多人非常非常注重的它的一个功能。那么太阳晒不到脸呢，整个人呢就自然也会凉快一些些。对，所以它其实有物理的这种遮挡的作用，其实也会有一些呢对于紫外线这样的一些的这个阻隔哈。那尤其呢是在南方的或者是夏天特别热的一些城市哈，那遮阳伞呢几乎呢真的是日常出行必备的装备。而且呢中国的遮阳伞款式也真的很多，像刚刚说到的有防紫外线的，那有轻巧折叠的，那里面呢还有呢带什么一些所谓的科技哈，什么黑胶涂层等等哈，都很有讲究。那对很多人来说呢，夏天出门可以忘记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可以不用带，因为夏天确实口袋比较小，空间有限，甚至有些女生啊就没有口袋衣服。对，这一点也是我看到很多人在网上吐槽说女装为什么不做口袋。对，所以很多女生都会去买男装，男生的运动服，真的买过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口袋真的可以装下一整个世界。好，既然是身上的着货的地方空间非常小，包又很小，那么你出门只能带有限的东西，这当中的很多人呢都会怎样的把遮阳伞作为呢必带的东西，可见它有多么的重要。好，这是中国方面。那么韩国呢，在韩国呢当然其实也还是有人使用遮阳伞的，尤其是近几年哈，大家对于呢防晒的重视也越来越高，那么使用阳伞的人呢也变多了。但整体上来说呢，晴天尤其是大太阳的时候呢，打伞的普及程度普遍程度我觉得它是没有中国那么高，你觉得呢？对，那在韩国呢其实更多人可能会选择呢戴帽子，或者是呢像冰袖、涂防晒霜等等这些方式。对，或者呢压根呢就对避开那些太阳直射的地方啊，尽量是往这个阴凉的地方啊去走。那么晴天拿伞打伞出门的人有，但不会像可能中国一些城市当中的那么的随处可见哈。那这背后的话呢也是和审美和生活习惯等等的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的哈。中国人呢非常注重的防晒和美白，好像就是所谓一白遮百丑，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对，所以为了追求白这个事情，很多人真的是对无所不用其极哈。对，所以那物理遮阳呢就是非常非常低成本很简单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对，所以就是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习惯了。那同样呢其实韩国人的那当然他们也非常重视皮肤的管理啊，对不对？所以防晒自然也是做的真的非常的彻底，但表达的方式可能更偏向于呢使用的防晒产品，或者说通过护肤管理的方式。对，所以呢从感觉上来看呢，中国的遮阳伞呢更像是夏日出门的一个必备装备，而在韩国呢则更像是逐渐增加的一种防晒的选择。当然呢不管是打伞呐、戴帽子呀，还是涂防晒哈，那么目的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呢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让自己呢更舒适一些些。同样是夏日出门，那么一把伞也能够看出哈两国生活习惯的小小差异。这就是今天的遮也不一样，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

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
1: 내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然后俗语今日一句韩国的俗语仔细听
2: 굴에들어가야범을잡는다굴에들어가야범을잡는다
1: 字面意思进了老虎洞才能知道里面的情况对意思是呢只有亲身经历亲自去面对才能够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没错哎，顺着这句韩语啊你是不是呢脑海当中呢已经知道了用中文该怎么表达是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虽然它是这个文言文体哈但是在现代汉语当中呢很常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굴에들어가야범을잡는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没错呢那么今天是一个下雨的一天此时此刻呢大家是否已经呢回到家中了哈有没有淋雨呢那今天的心情呢又如何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呢一直在陪伴和守候呢我们的直播哈没错那么同时呢华语之音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那这一个小时呢也真的是过得还蛮快的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一个人的精彩送给大家呢来自萧亚轩 PD 请问擦开前夕저는龙哥有思密达정국구세요